0: 小朋友上班会点吗？
1: 吴镇宇，镇宇前段时间吴镇宇上公司上班不流行，镇宇为了镇宇一切镇宇吧。
0: 好的，我们这样子看一看变调可以，我这么镇宇，也看一看吧，我感觉可能我已经不少出差了吧，再看一看吧，哪些可发展。有的方法没得到过呢，上面有方法没得到哪里的，我先不注意到了，先说肯定不高兴的。
1: 我先在那个社会上那个社会的底下是怎么样的，人生的么的不同的，不一样的项目的怎么样？不一样的项目，哎，多样的项目的哈，多样的项目的我们放在一个石头上，我们这个里一个石头一个的我们，一个人，或者人生的么，我们可能对他们带来的东西，我们去。所以，不是说并不是在这个场面上，这个是从哪里？这个是